作为音乐人，戴荃喜欢各种音乐风格，就像美食家要尝遍世界各地美食一样，戴荃也要尝遍天下所有的音乐。生活中的戴荃幽默风趣，喜欢与人聊天，也爱很多的新鲜事物。当然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也才能够使他写出这些富有禅意的音乐作品。戴荃说，我热爱四不像的东西，我希望做出的东西听出来是中国的就行，但并不想只以某一种文化为主。其实混搭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做，但不代表都能做好。我认为好的文化都应该是世界的。戴荃一直在诠释自己对音乐文化的见解，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能在时代的浪涛里中流砥柱的年轻人，一定是像戴荃这样一身才气、眼界不凡又真正热爱文化的人。戴荃，青山白云。有人说整首歌里都透着少年公子的意气风发，风流倜傥，还有些许令人怀念的年少轻狂。戴荃拿捏着腔调里，带着三分傲气三分随性，把这个万物风流唱个淋漓尽致。温一壶酒，煮一壶茶，穿一袭青衫，驾着竹筏摇曳在那江上，便是一个日头西斜，人生静好。

提到戴荃，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悟空》这首歌。其实在《悟空》歌曲之后的戴荃，早就已经在国风融合流行曲这条另辟蹊径的路上越走越远了。2021年，戴荃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侠客行》，有人说他真正实现了国风与流行音乐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就是指不着痕迹地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造出最浑然天成也最水乳交融的听觉感受。现在听戴荃的这些歌曲，你不会再觉得这是单纯的国风或者是单纯的流行音乐，他成功地做到了合二为一。一起来听戴荃《道情》。

如今，随着文化自信与日俱增，唱国风歌曲、写国风旋律，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国风的元素，逐渐变成了华语乐坛的新时代主流。然而啊，有不少音乐人只是把国风作为自己作品里招揽看客的花式点缀，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将国风用好、用活、用对。而戴荃无疑是国风融合流行的先驱者，从他历年来的作品进化就能看得出一条相当完整的创作思考脉络。每写一首新歌，戴荃就对国风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一起来听戴荃《落天涯》，这首歌融合了南京方言与戏腔。

正如洛天牙一样，把流行音乐与传统戏曲结合在一起的融合风格，向来是戴荃的拿手好戏。在《侠客行》这张专辑里，创作上日渐成熟的戴荃，更是把融合风格体现得出神入化。从戴荃的角度看来，传统戏曲不应该只是穿插在国风流行曲里的调味品，而应该是整首歌曲的灵魂所在。在《侠客行》这张专辑中，戴荃跟不同地域戏曲之间进行了文化的碰撞，有融合了京剧的《侠客行》和《月照山河》，也有融合了黄梅戏的《黄梅烟雨》，融合了昆曲的《你是人间不染霜》，融合了扬州清曲的《道情》。在这些融合了传统戏曲的作品里，戴荃为每一首歌精心挑选的戏曲基底，都不是为了国风而国风的宣传噱头，而是最适合这首歌的最佳选择。在戴荃纯粹成名的创作世界里，没有刻意为之，只有合适与否。对的流行曲遇上对的戏曲，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中国风。一起来听《黄梅烟雨》。多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中国与缅甸之间的口岸数量可能超过大家的想象，这些口岸都在云南省内，日常在媒体上主要能看见的有四个：宝山腾冲的侯桥口岸、德宏州瑞丽市的解告口岸、宛丁口岸、西双版纳州的打洛口岸。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口岸，非常重要但可能鲜为人知，一个叫清水河，一个叫张凤。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3: 清水河位于中国云南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对面呢就是缅甸善邦第一特区清水河区，口岸对外辐射佤邦的南邓特区，另外还有霍班、滚弄、新威和著名的腊戌、老街等地都要从这里进出。一直以来，清水河口岸在中缅两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功能日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还有近来缅甸局势稳定，缅甸方面放开了进出口的一些限制，贸易额逐年上升。举个例子，2011年到2018年，它的出入境人流从25.23万增长到112.95万，就增长了4倍。缅甸北部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几乎全线依赖中国。疫情期间因为停止了进口，缅北农民生计出现了困难。如今边贸恢复，缅北农民直接在当地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除了农产品以外，进出口的还有木材、氧化锌、氧化铅、天然橡胶等等。这里我们再跟随记者去采访一位当地的司机，看看他们平常的生活。大货车司机蓝师傅家在耿马县孟定镇，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个镇境内的清水河口岸是他现在生活工作的主要依托，每天穿梭中缅边境，拉载两地的货物往来就是他的生活常态。他说，过去拉货跑昆明，现在只要跑清水河口岸中缅贸易，一个月至少有7-8趟。他经常拉的货物是中国的红茶、中国的手机，拉到缅甸，然后从缅甸拉绿豆、芝麻这些农产品进来，半天就可以一个来回。他说现在通关也挺便利，边境贸易开始越来越火。他介绍说，从这里到缅北的重镇户板滚弄，也就是15公里到24公里，到缅北重要商品集散地腊戌149公里。如果要去缅甸最重要的，对中国而言的皎漂港，那么就是983公里。如果去缅甸北方的大城市曼德勒，这个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也就是431公里。去首都内比都呢是748公里。到仰光有1138公里。实际上从目前各个通道来看，从清水河出去，这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最近最快捷的陆路通道。随着临沧开始建设交通网络，清水河口岸的区位优势也日益凸显，人流、物流、资金流纷至沓来，这也催热了蓝师傅的生意。不过目前这一切还仅只是个开始，因为临沧是云南16个地州中目前唯一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地州，境内山区的路呢是十分环绕，行走仍然不方便，但高速路正在建设之中。如果高速路在近期尽快完成，那么清水河口岸的区位优势 和经贸往来将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里又来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专门从事中缅进出口贸易已经有20多年了，主要经营农副产品、海产品、电子配件等。之前公司一直在中缅最大的陆路口岸，那个是瑞丽，但是15年后这家公司就转移到了临沧的清水河口岸。他们看中的正是因为通道优势和边贸合作区的发展机遇。这家公司的老总尹绍鹏这次亲自押车，通过11个小时的车程，30吨的大货车满载印度洋的缅甸青蟹，从仰光抵达清水河，并在45秒后顺利通关。这些青蟹将从昆明又空运到广州、成都、杭州。他们公司每年进口青蟹达6000吨左右。刚才说到缅甸国内的这个车程哈，从仰光到咱们的清水河是11个小时，听起来呢也还是路程有点长，但是相比起其他的道路已经是最短的了。比如，如果从刚才介绍的最大口岸瑞丽出境去仰光。

那时间要14个小时，多了3个小时。而清水河口岸这边呢，通关会更加便利，边检站也推行无纸化通关，24小时可以提前预约，尤其对于鲜活易腐产品即到即检，不受时间限制。中国临沧方面与缅甸清水河的边贸局从2016年又开始建立每月定期的互访交流，及时解决一些执法检查、经贸合作、口岸建设、交通拥堵方面的问题。这里有个货物的数据是2016年的，当时已经达到了107万吨，外贸进出口总额呢有42亿元，都是成倍数的在增长。我们这边呢已经建设好了新的口岸，占地300亩，可以容纳2000万人次的年通关量。而缅甸这边呢也做了一个迁建规划，在推动清水河滚弄经济特区。这些新设施投入使用后，向西就是连接皎漂港进入印度洋，向东连接中国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向北可以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南辐射东南亚、南亚。清水河口岸将会成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一个最便捷的中国陆上通道。下面送上一首抖音神曲，很多人听过，其实它就是缅甸语的，歌名叫《清新的小女孩》。不管世界多大，还是在这里遇见你。

如今中国是缅甸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双边贸易额逐年在递增，中缅经济走廊的作用也日益显著。中国和缅甸之间有多个口岸，其中在德宏州的陇川县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张凤，这是连接中国缅甸的内陆口岸。这个口岸有拉影和拉孟两个通道，现在正在努力申请成为一类口岸。张凤的口岸功能由来已久，很早的时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有一条古道经过宝山腾冲到梁河陇川，出境到缅甸的巴莫。明朝时期，这里是三宣六卫的辖地。1885年，英国人占领巴莫后，新修了巴莫到洋人街的公路。洋人街是缅甸的一个日常称呼，它的正式名称叫雷基市。这个洋人街距离张凤就只有7公里，就在对面。当时张凤已经是中缅边境贸易的重要口岸。通过跨国公路，可以从张凤到洋人街，然后到巴莫，全程仅92公里。改建二级公路也只有70多公里。这是我国诸多口岸中距离缅甸城市巴莫最近的口岸。巴莫在傣族语中叫曼莫，意思是打造锅的村镇，在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是缅北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巴莫的北边是缅甸北部城市密支那，往南边就是经济中心曼德勒和仰光，它们之间都有公路、铁路、水路联系。从云南进入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有很多条道路，比如从张凤经过巴莫公路，然后也可以经过伊洛瓦底江的水路进入仰光，这也是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式，是公路的三分之一。2022年的数据，张凤口岸进出口货物量超过60万吨，贸易额突破20亿元。现在张凤主要入境的货物是甘蔗、香蕉、柚木、地板条、生鲜货物、矿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日常百货、生活用品，还有机械配料、肥料等。今年4月份之前，入境货车量都有1.2万辆次，达到了2022年全年的80%。由此可以看到张凤口岸的一个增长势头。在与缅甸的口岸中，瑞丽口岸承包了超过一半的滇缅贸易，是目前的 C 位。而临沧加快基础建设，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清水河也成了全省第二大的对缅口岸。和一类口岸相比，6个省政府批准的二类口岸开放程度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张凤所在的陇川县属于德宏州，德宏州高速公路比较发达，杭瑞高速直接连接着长江三角经济圈，进出口额占了滇缅贸易的2/3。铁路方面，德宏整体发展目前还有一个缺口，大理到瑞丽的铁路还在修建当中，由于施工难度大，2008年开工至今没有贯通。相反，隔壁的临沧在铁路方面却后来居上，昆明到临沧的高铁已经开通，临沧到清水河的铁路进入研究阶段，列入了发展规划。所以张凤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效率，今年1月恢复货运以来，更新了货运方式，创新采用单边双验放模式，单次通关时间由5分钟缩短到2分钟。未来如果升级成为一类口岸，还可以开展边境旅游项目，让更多国人体验缅甸巴莫的金合欢、椰子树、佛塔这些异域风情。这颗新兴的能量不仅可以辐射陇川德宏，还会带动缅甸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道光到光绪时出现了名震中缅的侨领，他叫尹荣，草字头下面一个容忍的容。曾经有首诗形容他叫清寂老尹荣，缅商之魁秀，缅王尊为师，亦与万人服。这位尹荣是何许人也？何以会取得如此的成就呢？这位尹荣老先生祖籍在中国云南腾冲和顺乡，现在是个著名旅游景点了。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在乡里面教书。他读书很用功，然后又很聪明，善于口才。后来因为家道中落，弟弟们都很小，为生活所寄呢，16岁就不读了，到缅甸去做生意经商。从小学徒开始，逐渐的他受到了当时的一位大商人李秀三的器重，到曼德勒去管理一个商号。由于他为人诚信和气，缅甸人善人客亲人都乐意和他交往做生意。他也通晓缅语，他深知入国应问境，就是要了解其历史文化、国风民政，尊重学习人家的习俗。于是他潜心学习各地的文化，达到了精通的程度，对缅甸的历史现状都非常熟悉。一次有缅甸的恶少无故殴打华侨，缅甸的官员就想罚款以了结此案，导致了旅缅华侨呢哗然大怒，因为人被打死了，但是当时无法抗争。这时候尹荣就挺身而出，带上了1000个卢比放到审判官的桌前，愤然侃侃而言，打死一个人你就罚200卢比了事，那我拿出1000元，我以这个为代价，可不可以打死5个缅人呢？同时因为他熟悉法律，又引用刑案条例进行申辩，这个审判官无以为对，只好改判，当然尊重法律，重治。这件事儿就让当地的华侨非常佩服他，大家就推举他为当地的华侨会长。其实如果往前挖的话，尹荣很早以前的祖先呢，在明朝就曾经奉命出使过缅甸。到了清朝的时候，又有一位祖先在缅甸任过通事和顾问，还被缅王封为朝贡使，随缅王使团到过中国京城。这样的家族历史在他身上是一直流传着，虽然已经事隔很多代，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些影响。而在生活工作中呢，他肯定是用此来鞭策自己，指引自己。虽然他的父辈祖辈已经是落魄，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教书先生，但他仍然自强不息。当时缅甸是蒲甘王朝，尹荣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影响扩大，逐渐被蒲甘王知道了。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缅王也非常佩服他，把他引为一个师长。在1852年的时候，缅王兄弟之间出现了战争，围绕着王城展开了几个月的战斗，缅甸军民和华侨死亡都很多，财务损失很大，大家都很惊慌，不得安居。这时候又推举尹荣作为代表去和缅王的兄弟们商谈调解，尹荣成天成夜的就奔驰在两方之间，劝说他们小以利害。他对一位兄弟门董说，打仗百姓不喜欢，不残暴才可以收拾人心，我来帮你劝说蒲甘让位。他进宫又对蒲甘说，我劝你把王位禅让给你的兄弟。然后他解释了禅让这个意思，不打仗不争斗，主动让王位，我们中国的尧舜都是这样的。目前的情况下，你把王位让给你的兄弟，我呢说服他，让你的生活仍然和以前当国王一样，老百姓不遭殃，兄弟之间也是和好如初。这里大家要了解一点，在那个年代，别说缅甸，就是云南的少数民族都是极其淳朴，非常讲道理的。只要你能有一个道理把它讲通，他们就很单纯很执着。当然历史记载呢只言片语，实际上这个过程可能也很复杂。最终
就是因为尹荣的努力，这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就停住了，两方撤兵。蒲甘王就按照尹荣的建议斋戒了五天，写下诏书，把王位让给兄弟门董。这成为缅甸历史上新国王登基不杀戮旧国王还有他的朝臣的唯一一次不流血的更替朝代。缅王兄弟也复归于好，缅人与华侨也没有再遭难了。而这位门董登上王位后，内政、外交、商务很多事情就开始

叫尹荣，最后由他来决定。1857年到1859年，尹荣还为门董王设计督造了新的都城曼德勒皇城和宫内御花园。这个御花园是按照中国式的花园来修建的。像这个历史很少见诸于中国的新闻上。曼德勒作为一个王都，在近代就是由中国人尹荣督造的，他为缅王设计兼修。这个皇城周围四华里是仿造腾冲城的样式建造的，只是气象上因为是王城又显得更为壮观一些。城楼用采用了缅甸民族的亭阁。还有一个不同是，腾冲是用当地取材的石条条石砌成的，而缅甸皇城呢，就是用砖石来建造。尹荣还倡议修建了缅京云南会馆，这个缅京就是曼德勒，当时是缅甸的京城。因为他的关系，缅王又无偿划给了大片馆址，建筑经费就主要由他来筹措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团结华侨。华人华侨在国外有些时候并不是十分团结，需要有人去专门的组织引导，这些工作就是尹荣做的。最后他又请国内的石工木工师傅到曼德勒去建造，部分材料也由腾冲运到巴木，然后又到曼德勒。会馆的形式很像和顺乡中天寺的皇殿，大殿高悬了一个斯文在兹的横匾，落款中领衔者正是尹荣。然后尹荣还提了一个对联，叫苍山东至，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心共济。华侨不仅在曼德勒，还有缅甸之前另外一个古都叫阿瓦，尹荣在那里又修建了一座云南观音寺。1871年，他还协助门董王在曼德勒召开了世界第五届佛教集结大会，这在佛教历史上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知道佛教故事的人会了解，今天的佛经是在佛陀涅槃以后呢，经过他的弟子们两次集结而形成的。这其后的2000多年间就只有三次集结，全世界的佛教徒集结在一起钻研讨论佛经佛教和各种仪轨。这第五届佛教大会呢，就在缅甸举行，而这就是尹荣努力协助的。这位门董王是十分尊重尹荣，经常对臣民说：多波菩萨灭波无洒，无洒就是尹荣的名字，用中国话翻译过来就是天上佛神显，国中无洒尹。世事变幻，后来到下一代缅王子侄又开始争位，西普王登上了国王之位，晋宁臣小人远贤臣君子。尹荣深知缅甸的朝政已经不是以前了，就开始拒绝载入宫门。随后英国侵占缅甸，英军统领又来找尹荣，要聘任他为一个高职，但他坚决不愿和英国人合作。他说：我是华商，前缅王礼请我都不去，今年年老了，更不贪恋高官位置。后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为了笼络缅甸的中国人人心，还专门赠给尹荣一枚金质奖章。历任缅甸英国高官也经常登门拜访尹荣，据说现在英国还存有他的档案。尹荣老先生在缅甸60多年，名声远播。清朝的咸丰同治年间，滇西出现了回民起义，领袖是杜文秀，他也派特使专门到缅甸寻求友好合作，建立联盟，就邀请尹荣回大理参与政务，他却坚决拒绝了。对战争方面的事，尹荣一向不参与。他的性格，我们从他的家教方面来看一下，就会更了解。他虽然身在异邦，却从来不忘宗土文化，特意从国内高薪聘请著名的老师到缅甸去认真教育儿女子孙。儿女子孙们都懂汉话，识汉文，知道中国历史文化，注重中国礼节，回国以后呢，多是腾越的名人。
因为他家教好，缅王也多次请他的家属进宫去居住，一方面呢能经常向他请教，一方面呢也是想让他的这种家教影响到自己家人。但是他怕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进宫和皇家生活在一起，养成骄矜习气，所以坚决不让去。不仅进宫居住没去，他每次进宫一次都不带他们去游玩。他作为著名侨领，中国、印度、缅甸、英国的宾朋每天是如云而至，子女接待彬彬有礼，其自身的修行是洁身自好，从以上就可见一斑。在商业方面，他主要就是沟通滇缅商道。在蒲甘王、门董王期间，他不停地建议恢复中缅商道，从阿瓦、曼德勒到中国的宝山、腾冲之间，还经常督促互派官员来往，使得腾冲经过铁壁关、铜壁关到巴木的陆路、到曼德里、到阿瓦的水路都畅通无阻。沿路他又修建观音寺、伊洛瓦里江边的金多堰、巴木关帝庙等等，作为侨商集会赶脚堆货之用。他还组织丝花公司与缅王洽商，使华侨工商组织取得税收权。在他的促进以及当时的环境大家努力下，阿瓦城、曼德勒的商业基本都在中国腾冲商人的手中，达到了一个极盛的时代。到了清朝光绪年间，1901年的时候，尹荣年纪老了，又身体多病，就决定回国。他回国以后，英国驻缅甸的官员到他的寓所去走访他，发现不在了，问那里的孩子们，就说他回故乡去了。这些官员以这件事非常重大，竟然没有报告他们，还有点着急，说吴老隐是我们英国女皇都尊敬的人，时不时有问题要询问于他，怎么能不告诉我们呢？尹荣回到腾冲和顺几个月就病逝了，终年是80岁。缅甸的门董王曾把光绪皇帝送给他的国宾礼物皇宫銮驾一套，就是白铜制成的龙凤、佛手等40多件，直接就送给了尹荣。尹荣又把他运回国，送到腾冲和顺的中天寺，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后来大炼钢铁就付之一炬了。这就是所谓云南蛮荒之地，而且在蛮荒中的极边所在处，一位乡下老人在缅甸经商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后人的记录，今天这种让人看来叹为观止的人生经历，以及为中缅友好、文化传播、经贸交往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能根本无人知晓。最后也向一代代走一方下南洋的云南人致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明月，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0: 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2: 这世上但凡有华人的地方，没有不认同黄金有价玉无价的说法的。当然，有历史的地方就有各自的珍宝传奇。虽说在这个世界上珍爱美玉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虽说以艺术及生活的方式赋予美玉以生命力的也不仅仅只有中国人，但也许只有中国能够纵横上下五千年，以美玉的命运见证漫长文明历程中的无数传奇。过往千年里，这片土地历经了多少皇朝更迭，历经了多少刀锋血雨。皇权自确立国家起就变得十分之具有诱惑力，它给予权力至高无上，他给予财富无尽无止。其实皇权直到秦始皇才开始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变得空前的令人生畏，而且秦始皇还将皇权做了历史上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那就是做了一个意欲传世万代的传国玉玺。这个神圣的玉玺将神秘的皇权物化了，从此皇权便在历代皇帝的手中，通过这块稀世珍玉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时光要倒流到公元前689年，在楚族的发源地金山之上，有一天20岁的楚国人卞和看到凤凰栖落在山中的一块青石板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于是卞和认定山上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山中发现一块玉璞，他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就把它献给楚厉王。不想楚厉王认为不过是一块普通的山石，以欺君之罪砍掉了他的左脚。武王即位后，卞和又带着那块玉石前来进献，而武王也同厉王一样，认为仅仅是一块普通石头，又以欺君罪砍掉了他的右脚。文王即位后，听说失去双脚的已经70岁的卞和，每天怀抱石头，跪在金山下痛哭，眼泪哭干了，流出了鲜血。于是招来卞和询问缘由，卞和回答说，我不是因为别的事情而悲伤，只是因为无价之宝被认为是普通的石头，忠贞的臣民被误认为是刁民，这样的遭遇让我肝肠俱裂。文王于是命令玉匠对卞和怀中的石头进行打磨，刚切开一角就发现里面异光闪烁，璀璨夺目， 果然是稀世珍宝。文王把它命名为和氏璧。300年后，和氏璧莫名其妙地流入赵国，落入赵惠文王手中，引起秦昭襄王的垂涎，表示愿用15座城池进行交换。但当蔺相如将璧送到秦宫时，秦昭襄王却食言。多亏蔺相如凭着大智大勇，先是完璧归赵，挫败秦王的阴谋，接着又在渑池会上戳穿秦国的第二个圈套，保住了和氏璧。这便是妇孺皆知的成语“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的初点。

0: 关于和氏璧的故乡，一般认为是在湖北南漳县。在南漳县巡检镇金乡坪村，一个下部悬空的山崖突兀眼前，这就是被记入文献资料的抱朴岩，又称玉应岩。岩上植被浓密，景致非常优美。玉应岩下的石窟中供奉着汴河的雕像，地上有一字排开的20块碑，石碑的时间从明万历到现在，大都雕刻着历代政要名人吟咏和氏璧的诗句。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2: 一个人的命运和一块石头的命运紧紧相连，在中国历史上，当真要首推汴河了。一段凝聚着血泪的楚人传奇，使和氏璧成为天下所共报。后来，秦王嬴政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血洗长平，马踏邯郸，终于在血雨腥风中得到了这块令几代秦王梦寐以求的晶莹美玉。秦始皇确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时，为了显示自己前无古人的至尊伟大，特地用和氏璧制作了传国玉玺，并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大字。玺的造型是螭龙盘踞，充分体现皇帝独尊和无上权威。刻制这颗玉玺的是著名玉工孙寿，题写玺文的是嬴政的大臣著名书法家李斯。价值连城的玉质，巧夺天工的雕刻，加上盖世无双的书法，使这颗玉玺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这方传国玺自此就成了承天受命的象征，得之者欣喜若狂，洋洋得意地宣称自己是名正言顺的正宗皇帝，否则充其量也只是白板天子。而这方传国玉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在创业者手里被视为得天命的神圣之物，而到了末代子孙那里，却又无一例外地成了国王身死的不祥之物。它的辗转流传，

始皇的孙子子婴不得不乖乖地捧玺跪于咸阳道上，献给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一年，汉哀帝刘歆病死，幼帝登基，传国玺由皇太后代管。王莽篡位自立前，派堂弟逼皇太后交出传国玺，太后被逼无奈，气得将他置于地。当王莽拿到传国玺时，发现他被砸掉一角，连忙命御将用黄金镶饰。这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说法的由来。后来玉玺的归宿迷失在唐末五代烽火遍野的兵荒马乱之中。此后虽然他时隐时现，诈臣诈俘，引发了无数阴谋诡计，诱发了无数刀光剑影、血腥厮杀，演绎了无数狂欢与剧痛、惊险与神秘的传奇，但都不能确认，其下落也最终成了千载悬案。

0: 今天我们到汴河故里去看一看。汴河故里和传说中的和氏璧产地南漳相邻，这就是保康县重阳乡，是巨水河边一块土地肥美的冲积平原。相传这里也是楚国早期的都城之一。重阳乡有个卞家湾，楚人卞和几经磨难陷狱后，放弃了文王对他的封赏，回到重阳居住，死后葬在重阳周公陵小桃园里。传说中的卞和墓和碑亭已无迹可寻。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0: 在中国历史上，诸子风齐，百家争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先秦时代，就像宇宙大爆炸一般，在黑暗中催生出太多璀璨的星辰。那个离中华文明的起点如此之近的历史瞬间，似乎吞吐了我们文明中所有的活力与自由。尽管从时间上看，它尚处于中华文明的童年时期。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战国时期的一位隐士。隐士阶层伴随了中国历史上一切王朝的纷乱聚合，由隐者带来的传奇与典故足以编撰成一部浩瀚的另类史册。这其中最具神秘色彩、最有争议的隐者，或许要首推鬼谷子了。根据各种史料及民间流传，鬼谷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姓王，名许，又名王禅。世人因为

因为他常进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又隐居于清溪之鬼谷，所以称之为鬼谷先生。他精通很多学问，创立了纵横一派学说，并由弟子发扬光大，与当时文化衍生的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合起来称为九流十家。而作为纵横家的鼻祖，苏秦与张毅是鬼谷子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两个弟子，而孙膑与庞涓据说也是他的得意门徒。鬼谷子一生都充满了神秘色彩，不知其所生，也不知其所终。他曾四处游历，居无定所，他以百合之术推算天下大事。传说中，他曾隐居云蒙水帘洞内讲授鬼谷子，而后这本书经苏秦、张毅等人补充修改成集纵横家、兵家、道家、仙家、阴阳家等思想于一体的政治理论著作。不过，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更多的是讥讽与诋毁。这一切恐怕是鬼谷先生隐居修行的时候所始料不及的，因为在《鬼谷子》的开篇中，他捧出的是百合者天地之道，百合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的宏大气魄。传说中，鬼谷子对苏秦、张毅两个弟子热衷于参与列国的权谋之争，不去深言正道而感到遗憾和痛心。弟子尚且如此，别门别派的人们又有几人能理解鬼谷呢？

0: 神秘的鬼谷子当年是在何方隐居授业呢？民间通常认为是在云梦山，今天我们就到那儿去看一看。云梦山又名青岩山，位于河南省淇县，主峰海拔577米，峰峦叠嶂，山岚雾霭，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泉水潺潺，百花争艳，素有青岩表仙境之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游览胜地，历代文人墨士踏至，留下不少诗章、摩言题记和碑刻。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2: 历经2000多年，《论语》等儒家经典所表达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

0: 国文化之精髓，自然《论语》也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典籍之一。但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最具有知名度的中国智慧宝典却不是《论语》，而是一部几百年来被西方人惊羡不已的奇书《道德经》。而这本《道德经》的作者同样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生长在中国春秋时期楚国的智者——老子。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随后几百年时间，老子的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三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德性”和“经典”三个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有学者由此认为，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主战场的欧洲，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沦为废墟，西方人开始痛苦反思，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而在此时，欧洲人中刚好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和中国文化热，在这股热潮中，西方人发现，拯救他们的最好良方莫过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热了起来。对于老子的崇拜，在战败国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漫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的年轻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
1: 按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老子是楚国人，家在苦县栗乡屈人里。据行政区划，这里现在属于河南省鹿邑县。今天鹿邑县境内尚有老君台遗址以及不同时代所建的跟老子有关的建筑，但在安徽的涡阳也有一处东太清宫，有人认为这里才是老子的故乡。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天在整理歌单的时候，听着这些歌曲，突然有几个字跳进我的脑海当中，我决定把它用作今日份的听歌主题，跨越银河。我们即将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浪漫的歌曲，那些欲说还休的娇羞，初恋时

心跳加速的悸动，让歌曲当中的意境表达戳中每个人的心。那些无法言说的思念和爱恋借由着旋律唱出来，那是一个美的让人觉得清澈透明的年纪和一段让人永远记住的时光。我想今天的歌曲随时都可以给你一些浪漫的兴奋剂，听完他们你也许会重拾勇气，跨越银河去拥抱你心目当中的爱人。今天开场的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是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莫文蔚的翻唱。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莫文蔚在《初恋》这首歌曲当中用曲调和歌词去呼应，让初恋这个画面永远的定格在了那部经典的影像当中。当然这首歌曲在经过了时光的淘洗之后仍然不掩其光辉夺目。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版本是来自回春丹的翻唱，非常有画面感，电影语言般的镜头展现出来了恋爱当中的人对与爱人相见的渴盼，路上碰到一面都能够乐好几天，狂热的让人沉迷其中，那种强烈的感觉也许只有初恋才有。在目光交接时的电光火石，那电光经流身体产生的站立感都这样直白地表达了出来。回春丹的翻唱对编曲做了一些新的解构，让这首歌曲显得既复古又很时尚。主歌的第一句就抓住了耳朵，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轻摇滚的曲风欢快又有活力，这样的旋律听起来都有一些初恋般的跃跃欲试。再加上主唱的嗓音是比较清澈明亮型的，磁力值爆满，编曲当中的吉他声音就好像精灵般的存在，让整首歌曲的律动变得更加的灵活。听多了那些温暖抒情风的关于爱恋的曲目，我觉得这首初恋就好像薄荷糖，如此的清口，让我觉得无论是风味还是内核都回到了真正的初恋时光。来自回春丹，初恋，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曲，但唱出了很多人年少时的小秘密。那时候的悸动就是这个样子呀，不考虑未来，不计较结果，只会去听从内心的声音，只会想要费尽心机的制造机会与那个人在一起。直到后面我们终于明白，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总有一些陪你走过一段路的人，也总有你喜欢却怎么也靠近不了得不到的那个他。来自张震岳，小雨。出现

至今为止最清楚的回忆就是和你在一起的夏天，我们在名为时间的摩天轮里，往上往下往前也往后，青涩的日子里我们用拉钩表示承诺，然而时间和距离是生活永远的难题，但如果你没有忘记，我也记忆深深，愿我们每次蓦然回首的时候都有我也都有你。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郭顶2016年的作品《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专辑当中，整张专辑我都非常喜欢，它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如果你有一个即将返程的飞行器，你期待它会带回什么样的故事？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不一样，但都有一种特别美妙的意象。它让我想象，假如有一个地方特别美，那个地方是另一座城市、另一片星球、另一种境界，或者是你所爱的人的内心。这个目的地你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但是你总想试一试，因为那个地方不可预知却永远迷人。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描述的那样，它鼓励你去尝试任何可能性，尝试感知自己的每一个细微情绪的转变，尝试去学着飞行。来自郭顶，下次再进站。

在我听来，这是一首很幸福很快乐的歌曲，那种快乐很诡异，就是感觉好像虽然也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也许前路可能还充满了荆棘，但我目前就是真的非常开心，并且马上就要表达出来，就是那种复杂的又很简单的快乐。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马赛克，恋曲2016。

这首歌曲唱的是两个喜欢上同一个女孩的男孩之间的对话，从开始的自说自话到发现说的是同一个人，真的很有戏剧性。而两位歌手的声音是一个扎实宽厚，一个轻灵飘忽，有分有合，有对话有抢话，整个音乐作品是生动活泼新奇有趣的，把暗恋的人的心情表现得跳跃又兴奋，好像是一幕设计精巧的微型情景剧。来自陶喆和卢广仲，《那个女孩》。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跨越银河。我想跨越银河的意思应该是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吧。希望今天这些充满了浪漫氛围的歌曲让你重新燃起对爱的希望和勇气，敢于迈出那一步，跨越银河，去拥抱你心目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两位歌手的合作可以说真的是神仙合作，而且由于歌名的原因，一些听众会专门选择在每个星期三到评论区去打卡。我想你也许会跟我一样，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被前面简单的吉他开场所吸引，通过歌词和旋律去找寻那些最初的心动时刻。提到歌曲的原始构想，制作人陈建奇说，觉得可以有一首不像娃娃和马迪会唱的歌去挑战彼此的惯性。星期三适合遗忘部分的悲伤，星期三适合做决定，星期三适合爱上一个人。爱情仿佛是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谜题，尽管每个人都想要保持清醒，但是却总是会沉到其中无法自拔。这是一首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去听的歌曲，当阳光刺透窗外的大气，穿过窗户洒在你的额头上，刹那间可能你会明白歌曲当中唱的到底是什么，思绪万千，就好像蜷缩的叶子那样慢慢的展开。不管是星期三还是礼拜三，还是一如既往的想你。来自魏如萱和马迪，星期三或礼拜三。

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却又渐渐忘记他们的名字。那些被白雪覆盖的层层的青春，如同你的曾经，还在为你歌唱，为你悲伤。我们好像都有着似曾相识的青春，愿你不要再忘记他和他的名字。来自鹿先森乐队，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

0: 有声音，
1: 总是有那么一种情绪非常的复杂，看不透也解释不清，是无味又掺杂着雀跃，眼前的斑驳好像也可以化作星空一片，想象着和你携手踏遍大海、森林和陆地，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要去往哪里，但只要有你在，我们就无所畏惧。来自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梁静茹的歌总是能够唱出恋爱当中小女生的那种甜蜜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感觉女生在恋爱里的强烈依赖，而焦麦琪的翻唱却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味道，整体风格从甜美变得清新，虽然依旧有着对感情的怀念，但更多的我听到了一份洒脱。来自焦麦琪，爱你不是两三天。

这首歌曲对于我来说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了画面感。有一天在大学校园里走在图书馆，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从里面走出来，可爱的女孩和她的男朋友，两个人蹦蹦跳跳地搂着对方朝前走，边走边闹，瞬间让我觉得我耳机里的这首歌曲和他们两个真的非常的般配。那是青春的美好，那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去表达爱的时刻，尽情去爱吧，愿你们幸福。来自椅子乐团，杨子杨子，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国风音乐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悟空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在国风音乐当中，悟空也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一只猴子离悟空有多远呢？是72变，一个筋斗云的距离，还是修行劫难，降魔除妖，立地成佛的漫长征途？从年少时期被人们叫做外号猴子，直到现在在悟空这个名字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歌手戴荃用自我成长和蜕变为这道题做了注脚。一首原创国风歌曲《悟空》，让戴荃从默默无闻到有口皆碑，从幕后制作人到知名音乐人，从猴子到悟空，戴荃再遇归来。在戴荃的人生历程中，悟空一直和他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他从长相到动作带有一点猴味，从小就被人们冠以外号猴子，而悟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写一首悟空主题的歌曲也是他内心的愿望之一。为了创作悟空，戴荃多次重读《西游记》和吴承恩的传记，终于创作出这首饱含人生哲理的歌曲。于是在今天，我们都听到了这首《悟空》，听到了歌中所唱的踏破凌霄放肆桀骜的悟空。

其实很早之前，因为创作和演唱都极具个人特色，戴荃已经被誉为音乐圈内新国风的代表人物。这一首放肆桀骜的《悟空》，更是将他深厚的音乐以及文字创作功底、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里，他不仅仅是把戏曲的腔调揉进了歌里，还把戏曲惯有的曲折冲突体现在歌词上，让人听了大感震撼。人们说十年磨一剑，戴荃自2003年从南艺毕业以来，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曾经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戴荃说，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挺漫长的，但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对现在这种状态我很满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我觉得我够宽度就 OK 了。正在听到的是戴荃创作的《老神仙》。《老神仙》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歌词没有诉苦，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声嘶力竭，歌词很朴素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硬生生地把我的感情从最深处挖出来，让我明白不是不念，只是深埋心底永不忘记。

0: 身处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1: 在中国历史上，诸子风齐，百家争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先秦时代，就像宇宙大爆炸一般，在黑暗中催生出太多璀璨的星辰。那个离中华文明的起点如此之近的历史瞬间，似乎吞吐了我们文明中所有的活力与自由。尽管从时间上看，它尚处于中华文明的童年时期。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战国时期的一位隐士。隐士阶层伴随了中国历史上一切王朝的纷乱聚合，由隐者带来的传奇与典故足以编撰成一部浩瀚的另类史册。这其中最具神秘色彩、最有争议的隐者，或许要首推鬼谷子了。根据各种史料及民间流传，鬼谷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姓王，名许，又名王禅。世人因为他常进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又隐居于清溪之鬼谷，所以称之为鬼谷先生。他精通很多学问，创立了纵横一派学说，并由弟子发扬光大，与当时文化衍生的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合起来称为九流十家。而作为纵横家的鼻祖，苏秦与张毅是鬼谷子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两个弟子，而孙膑与庞涓据说也是他的得意门徒。鬼谷子一生都充满了神秘色彩，不知其所生，也不知其所终。他曾四处游历，居无定所，他以百合之术推算天下大事。传说中，他曾隐居云蒙水帘洞内讲授《鬼谷子》，而后这本书经苏秦、张毅等人补充修改成集纵横家、兵家、道家、仙家、阴阳家等思想于一体的政治理论著作。不过，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更多的是讥讽与诋毁。这一切恐怕是鬼谷先生隐居修行的时候所始料不及的，因为在《鬼谷子》的开篇中，他捧出的是百合者天地之道，百合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的宏大气魄。传说中，鬼谷子对苏秦、张毅两个弟子热衷于参与列国的权谋之争，不去深研正道而感到遗憾和痛心。弟子尚且如此，别门别派的人们又有几人能理解鬼谷呢？

0: 蔚，气象万千，泉水潺潺，百花争艳，素有青岩表仙境之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游览胜地，历代文人墨士踏至，留下不少诗章、摹言题记和碑刻。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2: 历经2000多年，《论语》等儒家经典所表达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自然《论语》也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典籍之一。但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最具有知名度的中国智慧宝典却不是《论语》，而是一部几百年来被西方人惊羡不已的奇书《道德经》。而这本《道德经》的作者同样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生长在中国春秋时期楚国的智者——老子。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随后几百年时间，老子的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三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德性”和“经典”三个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有学者由此认为，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主战场的欧洲，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沦为废墟，西方人开始痛苦反思，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而在此时，欧洲人中刚好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和中国文化热，在这股热潮中，西方人发现，拯救他们的最好良方莫过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热了起来。对于老子的崇拜，在战败国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漫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的年轻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

神秘的鬼谷子当年是在何方隐居授业呢？民间通常认为是在云梦山，今天我们就到那儿去看一看。云梦山又名青岩山，位于河南省淇县，主峰海拔577米，峰峦叠嶂，山岚雾霭，云蒸霞。

按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老子是楚国人，家在苦县栗乡屈人里。据行政区划，这里现在属于河南省鹿邑县。今天，鹿邑县境内尚有老君台遗址，以及不同时代所建的跟老子有关的建筑。但在安徽的涡阳，也有一处东太清宫，有人认为这里才是老子的故乡。